0: 同学间，偶尔单亲穿着棉衣。完了不行，我这不押韵。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从长期主义的角度看，你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1: 对，最值最耐用啊。
0: 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最值最耐用的东西应该就是羽绒服了。
1: 哦，真的，羽绒服你能穿好久。
0: 对，
1: 你只要你不长高，你不长胖，你这个羽绒服你就能一直穿着。
0: 你看，就是我们买一个差不多的这个羽绒服，大概穿个3-4年、4-5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可能这个长时间长了，这个羽绒服它会跑毛啊，然后或者说这个毛会掉下去啊。但是你重新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去做羽绒服的那个地方拍一拍，它就又能穿了。
1: 对，前提是把这个羽绒服用3-4年，你就是你必须买的是真的。
0: 啊，怎么的呢？
1: 要不买假的，它就掉毛。
0: 啊，你掉过。
1: 我以前买过那个大鹅嘛，然后穿2年，穿第一年还好，就是露一点毛，第二年的时候，
0: 羽绒服就剩2层皮了。
1: 对呀、我说怎么不抗冻呢？不抗冷呢？这个
0: 一出去的时候，一发现，哎呀，我这个胳膊这个位置啊，怎么精薄呢？看到 SH 啊，他说我2015年花40多买的一双洞洞鞋，每年都穿，今天下雨又穿上了。
1: 哇，2015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11年的时间了。
0: 11年的一双洞洞鞋
1: 啊、
0: 那真的挺实用的。
1: 那咱说这个就是以前的东西吧，你别看它贵，你看2015年花40多块钱买双鞋，那应该也不便宜了。
0: 2015年不是2005年
1: 啊。那还行吧。
0: 2015年不是1995年，2015年不是1985年，你再好好算一算。
1: 咱就是，我就说这个鞋的质量比较好。
0: 对，就是说人家会挑，人家买东西的时候会选，人家没有选那种质量不是很好的，穿一次就坏了的那种。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

0: 们看到这一位咪咪啊，他说这个《暮光之城》当年女主背的双肩包，当年一眼种草，后来高中买了上大学，背着上完了大学，毕业出差旅游继续背。
1: 对，其实背包这个东西吧，你只要不坏，你只要这个不追求潮流，你就能一直背着。
0: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小学，我特别希望每年开学，我妈都给我买一个新的双肩包。
1: 哦，对，
0: 就是你觉得你要是不用上一套全新的文具，你在学校里你没面子。
1: 你看你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我是怎么想的？就是你买一个新的双肩包，买一个新的笔盒、新的笔，嗯、哎，这个学期你这个成绩你就嗖嗖嗖往上整。
0: 啊，那啊你那你那想法还不如我呢，我这最起码务实，嗯，你那个一点都不务实，因为你买啥你那学习成绩都那会儿，都那味儿。看到这一位啊，这个罗伊啊，他说老粗布床单在一个线下店买的，当时说要这个闭店清仓，100块钱三条，现在已经用了4年了，还是很厚重，不祈求夏天能当凉席用。当时我还以为是闭店清仓啊，是营销手段，没想到他是真的。
1: 嗯，就是有些这个线下的超市或者商店，他卖的那些东西，他真的是，虽然他有时候是便宜打折，但是他真的好用啊。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清仓打折了吗？因为他家的产品太耐用了，你看10年前买的那批现在还没用坏呢。那10年没卖出去过新品了。还有看到这一位
1: 啊，这个葵花那个子啊，他说机械键盘，哎，虽然有点贵，但是用了这么多年没有坏一颗轴，哎，相机当时爸妈给我买的快10年了，依旧很好用，每次出去玩都带上的。
0: 嗯，
1: 而且呢是20-30块钱的蓝牙鼠标，也快用了10年了，也没坏，上面漆都抹掉了还能用。咱就说这个以前的这些东西吧，它好用是真的好用，耐用是真耐用。
0: 现在的怎么的呢？
1: 现在的
0: 还需要这个。

0: 时间考量，你等36年的时候咱们再聊一下这个话题，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现在买的东西一直很耐用，一直能用到36年的。但是相机这个事儿真的是，我以前啊，我上大学的时候买过一个卡西欧的一个相机
1: 啊，
0: 那个时候不特别流行这个自拍神器嘛，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开始追求那种比较自然的那种拍照的这种感质感了嘛，所以那个自拍神器慢慢的就被市场淘汰了。但是前两天我发现哈，就是在小红书上这个相机又火起来了，因为它现在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卷入了市场，
1: 叫什么？
0: 它叫 CCD。叫什么呢？叫复古相机。
1: 对，最近呢，就是很多的，哎，以前咱们那个苹果手机，就苹果八呀、苹果七呀、苹果十那种，就是那种照相那种像素就非常低，哎，他们现在就喜欢拿那种相机照相。
0: 对，因为这个像素不是很高，可以这个尽可能的模糊一下，还省得 P 了。还有看到我们这一位陈同学啊，他说我用的最久的东西呢是桌面充电站，也是2015年50多买的，一直服役到今天。
1: 哦，那挺好。
0: 桌面充电站，
1: 那应该就是充电器吧？
0: 啊，就是手机可以放在那无线充的那种是吧？
1: 应该是吧。
0: 再说你那玩意儿挺高级呀、啊。
1: 充电站，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10年前买的这个，那时候我都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是不是海底捞桌面上放的那个呀？
1: 那是吗？那家里能有那玩意儿吗？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会儿请我们陈同学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到旧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从长期主义来看，你买过最值最难用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说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小乔说就是他的手表哈，一块好的表确实能用很久。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正好七夕快到了嘛，给女生选礼物，各位赶紧看过来。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就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是瑞士表里的课代表，老年品牌，百年老牌。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来档次不一样。今天我们带来三款哈，银盘钢带款的，配罗马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场面都能镇得住。还有棕皮白盘款，柔和显贵，温柔且有力量，送女友绝对没错。还有绿皮白盘款啊，自带法式文艺感，抬手呢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配所有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呢，在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小美人系列要3500块左右。今天七夕福利拉满，到手只要1299，1200多的这个价格简直秒杀全网。另外，我们也给想要给另一半送礼物的女生们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带来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两款，同样是1299，性价比拉满。搭配女表促成情侣对表，满满的甜蜜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200块，售完无补，手慢真的抢不到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Let's do it again, but this time, let's go full psycho. Yeah, I just wanna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 She says she cheated cause she's trying to get ahead. The more I read it, yeah, the more I take offense. I'm so defeated, I can't get outside my head. I post a picture of myself cause I'm lonely. Everyone knows what I look like, not even one of them knows me. Yeah, I just wanna drink tequila with my friend.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信乐团离歌，早上的8:31，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要上头。
0: 信乐团的这首歌啊，就是这个离歌，包括他的那首死了都要爱，是曾经让信在舞台上这个声嘶力竭的两首神曲。
1: 是因为这样的，最近呢我在网上刷到这个信他唱的这两首歌在这个演唱会上，哎，为什么人家就唱的那么轻松啊？
0: 小乔呢就想要这个尝试一下啊，就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的听友演唱了一番
1: 啊，
0: 咱们说唱的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对啊，
0: 你想想留却不能留才最寂寞
1: 啊，
0: 你真的唱出了那种撕心裂肺寂寞的感觉啊。一个女孩在你面前说不行我要走，你就想留不能留。
1: 不是，但是我唱这首歌的这个
0: 还没有把你的情感表达完，没说完温柔，只剩什么？只剩离歌。
1: 不是，你没看我刚才有一句话是在调上的
0: 啊？是吗？哪一句啊？
1: 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等到后面那个
0: 嗓子劈了哈，
1: 只剩离歌。哎，他往上提的时候他就提不上去了
0: 啊， 啊。那这个请我们直播间当中以及我们收音机前会唱歌的朋友指导一下，他怎么能上去？是不是这个时候谁要是踩的脚一下他就上去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他要是正好有甲沟炎，哎，那他唱的一定标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从长期主义来看，你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1: 哎，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听友的留言啊。
0: 嗯，我们看到这一位猫猫，他说刚养猫的时候图便宜买了一个几块钱的梳子，根本就不好用，后来抠抠搜搜的买了一个6-7-10块钱的梳子，我自己的梳子才几块钱呢，太好用了，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有更好的200-300的，但是我没舍得买。
1: 对，其实我这个人呢买东西一直就是我脑袋里有一句话，就是贵的东西有贵的坏处，就有一个不是，
0: 贵的东西有贵的好处，它只有一个坏处。
1: 哎，对，便宜
0: 就是
1: 贵。然后便宜的
0: 不是人家的坏处，那是你的坏处。便宜的东西怎么样呢？
1: 便宜的东西只有一个好处，
0: 什么？
1: 就是便宜。
0: 哦，他竟在那说废话。经常啊，就是有朋友想要买一样这个东西，觉得太贵。

0: 了，舍不得，然后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小钱买一堆平替，
1: 对，
0: 但是你还是心心念念它，
1: 嗯，
0: 啊，你就是还是想买它，最后，哎，那还是会把它收入囊中。你就像就是这个滑雪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这个雪服嘛，
1: 啊，
0: 然后它有一个顶尖的品牌啊，就是这个。还挺贵的，这一套雪服可能要七八千，
1: 哦，
0: 然后就可能有的朋友就会买这个
1: 平替
0: 买个几百块的，但是心心念念的还是想要最终把这个贵的买回来。
1: 那结果买了吗？
0: 啊，买回来了之后发现自己就是多余花那几百块钱。人家还不如直接一下子买的贵的了呢。
1: 那七八千的东西跟几百块钱那肯定是天差地别呀。
0: 啊，穿起来其实感觉一样。主要是
1: 那有啥用啊？
0: 嗯，主要是穿出去能炫耀。我这个老贵了。但是我发现哈，就是运动鞋这种东西啊，确实是还得是一分钱有一分钱的道理。
1: 对，
0: 嗯，像我以前这个打羽毛球啊，我都随便穿一双鞋。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买了一双这个羽毛球鞋之后，发现真有用啊。
1: 对呀，它能帮助你这个得分啊。
0: 啊，是吗？
1: 啊，对，
0: 我也觉得以前崴脚嘎嘎疼，现在崴脚不咋疼了。杨老师还是有用，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打羽毛球总崴脚呢？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假如一个人吧，他崴了一次脚以后，他就会经常崴脚。
0: 啊
1: 啊！
0: 现在给我崴的，我右边脚脖子比左边脚脖子都粗。有啊，就是这个，我们说有好多的这个跑鞋，它就是比较专业的，它有支撑啊，有回弹啊。之前我就是舍不得买嘛，然后就随便穿一双运动鞋去跑步，后来发现不行，那脚脖真疼啊，那小腿是真难受，我真跑不动啊。是巨子买了一双跑鞋之后，发现哎，它真的是从长期主义角度来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1: 对，就是像我们关于运动的这些东西吧，我们一定要这个敢于对自己花钱，因为这些东西真的能陪伴你很久，
0: 而且它真的是在运动当中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保护。
1: 嗯
0: 啊，我们莫宁说它不疼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崴脚崴习惯了呢？
1: 哦。
0: 啊，疼习惯了，
1: 啊，疼习惯了
0: 啊，也有可能。还有看到这一位陈同学，啊，他说还买过活的东西，就是现在用的手机，2020年6000多买的。嗯，你看手机这种东西，它确实是还挺常用的。
1: 嗯，
0: 但是也分你对这个手机爱不爱护。
1: 对啊，
0: 就是分你对这个手机这个使用的时候小不小心。
1: 对，你像有的人呢，你就像我，平常我这个手机都是轻拿轻放，哎，就放在桌面上了。然后我旁边的这个女生呢，她拿完了手机，啪嚓一下就往桌上一摔。
0: 我摔手机的时候都是因为我很生气。你说领导不给我发消息，你说我能摔手机吗？这一切都怪谁呀？怪领导。
1: 那你摔他桌面上不就得了吗？
0: 摔他桌面上，他不得明天我不得因为左脚迈入办公室而被辞退呀？看到这一位豆友
1: 啊，
0: 他说
1: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会物尽其用的人，所以我很多东西用了很久。哎，比如我的保温杯子，从初中到现在，再到我大学毕业，已经11年了。以前的物品呢，保温性是真的好，每天清洗，每天都用，但是并没有坏，所以一直还用着。
0: 嗯
1: 啊，他另一个值得一提呢，就是他的机械表，当时是初3买的，中考老师要求每个人手里有块表，于是就买了一块，一直用到大学3年级，因为腕表。就是表带儿，
0: 腕带
1: 坏了，有一天上厕所还掉进去了，才换新的。
0: 哦，要不是因为这个掉厕所里了，他还能继续用。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井井有条啊，他说我上个月刚扔了一个09年的厨房电子秤，
1: 对，
0: 它一直不坏，我找不到理由扔它，但是去年年底搬新家的时候，最后还是给它升级了。
1: 嗯，
0: 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毛绒玩具，超过15年。家里的垃圾桶和购物袋部分碗盘和不锈钢厨具，装修的时候使用的全铜安全阀，部分文具比如文件夹都超过10年了，手表8年，金属晾衣架7年，平板电脑5年半。发现家里有很多物品是会自然磨损直至损坏的，像家电呐、不粘锅呀、床品啊、衣服啊，但是首饰、包包等使用的时间就更长一点。
1: 对，你看，你就他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家那个晾衣架。
0: 啊，
1: 我家那个晾衣架是09年买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坏过。
0: 哦，就是这个在家里
1: 就晾衣服的
0: 啊，晾衣杆儿
1: 啊，不是，不晾衣架，就是放在地下的晾衣架。
0: 啊啊啊啊啊！

0: 如果晾衣杆的话，轻易如果你不搬家，他那玩意儿他也拆不了。当时装修师傅装上都挺费劲的。哎呀，你看到他说这个很有意义的毛绒玩具哈，但是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有很多陪伴着你长大的这个毛绒玩具哈，各位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清洁，因为毛绒玩具它特别容易这个沾灰尘。
1: 嗯，
0: 你像有一些朋友他这个鼻炎患者，就把脸埋在这个毛绒玩具里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过敏。
1: 对，而且长时间你要不洗它会有味儿
0: 啊。啊啊，你说对。不言，他说2014年买的笔记本还能用呢。现在确实是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它都能用很久。
1: 对啊，
0: 只要你不是说那种装备党，
1: 嗯，
0: 它确实买回来之后你可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换它。
1: 啊，
0: 但是有的人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玩游戏玩得更舒服，
1: 对，
0: 所以他会经常换这个设备。
1: 嗯，你看虎哥说这个，我单位安了一个二手空调，海尔的，2008年，还现在还挺好用。
0: 嗯，你就今年夏天热的，我老是把这个多年前古董都拿出来试了。那空调一打开，赶上那拖拉机了。真的，空调一打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那肯定比2008年还早。
0: 一开始打开的时候，我以为家里进车了呢。
1: 就是关于有些东西吧，就是长期使用，你只要是用心爱护它，你不给它随便这个破坏它，它就能用挺长时间。
0: 嗯，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还是从长期主义来讲，你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
2: FM927乌雅生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3: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4: 大家好，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谢谢。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聊聊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是天生勇敢的，但从前的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面，在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选择了不顾一切。从前的我们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爱，但终究只有一个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从前，是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后来。后来我们学会了爱与被爱，也习惯了各自走向人海。说到这边我都想要哭了。所以不论是从前或者是后来，都希望每一个当下我们都有一个笃定爱着的人。后来这首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那英、魏如萱、华晨宇和马嘉祺一起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演唱的《后来》。
1: 嗯，
0: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因为里面的歌词哈，真的让我们非常有共鸣。
1: 对啊，
0: 17岁那年的爱恋你还记得吗？后来你可能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陪在你身边的应该永远不再是17岁那年的那个人了。
1: 哎，
0: 我们总说初恋难以忘记，其实是因为那份情窦初开的勇气。
1: 只是那时候你觉得那时候特别美好。
0: 你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将它称之为情窦初开的勇气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仅仅要这个内心悸动，你勇于向他表达你自己内心当中的喜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躲避教导主任的追查。啊，那教导主任那是真管你啊，
1: 有时候就偷偷摸摸的。
0: 对，所以你要没有点勇气，我跟你说，你没有办法跟教导主任斗智斗勇的话，你就这不行。但是我真的有见过从校园走向婚姻殿堂。
1: 对、啊、
0: 我好朋友就是和她老公啊，现在的老公，孩子的爸爸、嗯、他们两个就是从初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一直到现在。
1: 哦，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美好。
0: 而且他们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初中班主任哈，就当时作为这个证婚人嘛，然后说如果各位同学想要遇到自己这个一生当中的伴侣，那你就来省二吧。
1: 就他们这种感情就相当于这个从等你下课再到陪你回家的故事。
0: 嗯，到现在哈，应该这个两个人依旧是这个和当时我问过啊，就是说这么多年你不腻吗？他说这么多年依旧和他们上学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
1: 哎，
0: 嗯，我相信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会特别的羡慕。你还记得初中那个也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初中在一起哈。
1: 对啊，
0: 初中的太早了，他俩不值得小朋友们学习。只是现在谈起来会让人比较羡慕。你说他俩这不也算是长期主义吗？
1: 长期主义啊，
0: 是不是啊？
1: 最耐用的
0: 另一半
1: 啊，对。
0: 说到这个长期主义哈，这个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要这个考虑性价比，它才能用得住，还有就是它的质量一定要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价格直降，只要129起，多款颜色可以选择，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顶，抢完就没有喽。 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们家的帽子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潮头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顶。今天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刺绣 logo 棒球帽，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等等哈。各位收到帽子先摸帽身， MLB 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弧度帽檐的弧度非常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帽围刚刚好，不夹太阳穴哈。日常通勤来不及洗头化妆，你随手抓一顶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或者是大标棒球帽，素颜也能精致出门。约会逛街，不管是和闺蜜还是和男朋友，选一款老花棒球帽或者是慵懒渔夫帽戴上特别有感觉。户外运动，周末爬山露营骑行，别让发型拖了后腿。情侣穿搭 MLB 经典老花和立体刺绣，天生就带潮牌基因。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全网秒杀，只要129起，多款颜色多款花色任您选择，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时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每款只有100个哈。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早上的8:54，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外面哈，这个部分路段现在雨已经渐渐的停了。
1: 对，
0: 经过这一早上的这个降雨哈，我们的气温呢也已经开始下降了。
1: 嗯，
0: 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出门的时候，适当增减衣物，千万不要感冒喽。
1: 是的。
0: 嗯，那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927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嗯，本节目初审归因复审岳通通终审视角，明天见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时代，我们回去。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麒麟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T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我眼里的妈妈和爸爸眼里的妈妈不一样。爸爸说，妈妈特别怕打雷。
2: 不怕不怕，有妈妈在。
1: 爸爸说，妈妈会有起床气。
2: 宝贝，六点啦，快起床，妈妈送你去学校。
1: 爸爸说，妈妈连菜刀都提不起。
2: 走不动了吗？上来，妈妈背你。
1: 爸爸说，妈妈从不说甜言蜜语。
2: 宝贝，我爱你。
3: 让爱在爱中延续。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响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

0: Love Radio 92.7，凌晨四点，卖早餐的李姐打泡了一夜的豆子放进机器做成豆浆
1: 啊，能让大伙吃上干净热乎的早饭就是我的幸福。
0: 清晨六点，开出租车的赵师傅在李姐的摊位匆忙吃了早餐，准备接送乘客。
2: 他们都叫我活地图，能尽快的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就是我的幸福。
0: 上午十点，王女士打上了赵师傅的车，前往餐馆开始一天的服务工作。
3: 顾客就是上帝，顾客满意我就幸福了。
0: 傍晚六点，外卖员小吴从王女士的餐馆取了餐，马不停蹄的前往幸福小区。
2: 您吃好喝好，并且给我个五星好评就是我的幸福。
0: 奋斗即幸福，大美吉林，一起为幸福奋斗。

0: 欢这奢侈的晚餐。
1: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视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5，这是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集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 MLB 的棒球帽，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咯。七夕到了，给女生选礼物，赶紧看过来。选礼物在于好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呢，带来这块表算是腕表当中的标杆存在，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那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就说吧，这有些东西啊，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当中的科代表，百年老品牌，一个天梭戴在手腕上，那种来自大牌的精细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来档次不一样。你扣上扣的那一刻啊，你心里踏实和从容，不是说表面能给的啊。天梭小美人系列是他们家非常火的一个系列，那精致又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为底气，那这就是你手腕上最能拿得出手的名片。那今天带来三款银盘钢带款的，搭配罗马数字刻度的啊，利落精致，走到办公室任何场面都镇得住。棕皮带啊，白表盘啊，柔和显贵，温柔且有力量，送女朋友也没有错。绿表带啊，白表盘带着法式文艺风啊，抬手就是满满氛围感。那一块表适合所有的场所，那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那平时天梭官网线下专柜小美人系列要3500块左右，今天七夕福利拉满，只要1299，价格非常赞啊，直接秒杀全网。另外呢，我们还想还为了各位啊那个老公送礼物给女生们啊，准备了非常有质感的天梭啊这个梭雅的男表啊带来的金刚表带啊，皮质表带两款，同样也是1299，那性价比也是直接给各位拉满，搭配女表凑成情侣对表，满满的甜意蜜意啊，甜言蜜意啊。那我们的海外仓直接采购啊，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配齐，限量呢只有200块啊，卖完就没有任何的补货了，手慢就真的抢不到。所以各位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的好歌来自品冠，爱情不能做比较。

Love Radio 92.7。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 Life with Music。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事，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3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张瑶有你相随，16:30这小时就要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那各位，我们927的商城给各位同步上线了非常多的产品，各位可以来到我们927自己的商城来看一看。我们自己商城叫做极音良品啊，每一个产品都是有保证的，保证售后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首先来推荐啊，我们卖的不能再爆的爆品啊，卖了10000多穗的玉米段，王氏虔诚糯玉米段啊，这个玉米界的实力派，香糯软嫩还挺饱，零添加非转基因，老少皆宜。那每根呢都是掐头去尾的玉米段啊，150克以上，白糯玉米、黑糯玉米、黄糯玉米都有，都是源自黄金种植玉米带，口感软糯无敌，饱腹感极强，30块钱15根，直接包邮到家，而且每根都是食品级包装的独立包装，您放到微波炉里直接加热，放到蒸锅里蒸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保证让您只有一次、零次和无数次下单啊！我们已经卖了10000多穗了，没有一单差评，目前没有一单差评啊！同时呢，今天也给各位上新了很多很多好品牌的好东西，127年的英国老品牌，常年销量排行榜 top 3的悦姿木的复古高端牙膏啊，那两种，一个是经典的清新款，一种是敏感的舒缓款。各位啊，如果是特别喜欢抽烟呢，或者是嚼槟榔的各位朋友，这个有牙渍，那您试试这款牙膏，真的会让您觉得牙膏还有这么好使的。那同时呢，还给各位上新的西伯利亚的健康氨糖按摩膏啊，关节、颈肩、腰腿疼痛一抹就退，俄罗斯的这个奥委会官方合作品牌花滑世界冠军推荐，那2024年进博会啊，俄罗斯馆推荐的品牌，零添加、零糖、零防腐剂、零色素，96.6%的纯天然植物成分，5分钟快速镇痛。那各位想下单的话，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您往下拉就都能看得到。那同时呢，也给各位上新了啊，最近很多人想减肥啊，胡吃海喝之后啊，那救星来了，就是来自我们的一青香蕉饮，澳洲青香蕉饮啊，加双色奇异果，搭配专利益生菌，每天一袋，轻松畅快，早起通透不焦虑，一袋约合17根澳洲的青香蕉，富含膳食纤维，解腻刮油啊，中国航天培育菌种，调节肠道菌群，9重果蔬纤维加6大益生元加持，活力满满。那经权威检测是零泻药，孕期也是可以放心吃的、放心喝的。各位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最后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伏尔加湿敷膜全系列，直接集结。某音上啊是79元啊，某这个某宝上大概是89元，我们直接65元一盒，与伏尔加啊共赴一场护肤浪漫之约，好好爱自己，从精致护肤开始。那祛痘、控油啊、舒缓、补水、焕亮、紧致啊，6大款全覆盖，针对油痘肌、敏感肌、干皮，还有我们的熬夜肌啊、初老肌精准修护。还有这个软绵的棉片啊，清爽的精华，大碗耐用啊，多种场景随心湿敷，一键解锁全套的护肤方案。您买任何一个都是65元。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1: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2。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0: 下午的5:0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哎，今天啊，真的可以祝大家下班愉快了啊！今儿周几了？今儿周四了。
1: 今天周四了吗？
0: 那啊，
1: 我还以为周三呢。
0: 哎，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
1: 让人开心呢？
0: 哎，对了啊，虽然说周三呢我们就很开心了，但是你会发现周四就加重了这种情绪。
1: 更开心。
0: 那么突然间一想到，明天周五了啊，再对付一天啊，不是再工作一天啊，再工作一天，哎，就来到了美妙的周末。但是这个周末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像今天这个天儿一样啊，时不时的挤得点雨儿，大家呢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差变化，尤其是要出门的话，哎，出去压马路的话，野炊啊怎么着，因为这段时间吧，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在外边这个聚一聚什么的，一是注意卫生，二是注意安全，三就是注意这天气啊。你说你这边聚得好好的，串刚烤上噼里啪啦了，你说这玩意咋整啊？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根据天气设计出行计划啊。这个除了室外的啊，室内的事儿也可以干。比如说我这个以前吧，现在是没啥功夫了。以前我特别爱这个周末，或者这个下班以后啊，去看看电影什么的。最近呢，这个两部电影挺这个值得一看的啊。当然，喜欢超英类电影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蜘蛛侠的崭新之日》啊，以独特的视角去解构这个超级英雄的这个生活，我就不赘述了啊。毕竟今天咱是律师节目啊，咱不是这个音乐节目，就不给大家详说了。另外一个作品吧，比较特别啊，比较更适合大众来观看，
1: 八仙吗？
0: 那八仙也挺适合大家看啊，但是前段时间的，我更多的强调是这几天啊，热度特别高的就是沈腾主演、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到龙餐厅》
1: 啊，我还没看呢，
0: 对吧？
1: 你说这些我都没看呢，
0: 对吧？但是是这个，起码在短视频平台上啊，小红薯上啊能刷到啊，特别火啊，也特别好，最主要是特别好。为啥？你看我跟宋律师一提就能提起，哎，八仙、龙餐厅。能提起这个蜘蛛侠呢，是因为这确实是最近的比较好的片儿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除了室外的规划，也可以归的这个计划室内，买买衣服，买买鞋，哎，看看电影，吃吃、怎么能压上韵呢，吃吃这个小番茄。好了，话不多说啊，依然欢迎到的是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然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那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八月份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关于债务纠纷方面的事儿啊。大家只要是跟债务有关，是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公证款纠纷吧，都希望呢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微信号2463456，热线0431-8567-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名额。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在连线之前啊，依然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情侣恋爱转账，分手被否认是借贷啊。这个情侣恋爱，就后面这句话咱先不论啊，就说这个情侣恋爱转账太常见了啊。咱不能夸张的说每期节目都有一个啊，但是一周我觉得至少得有俩。咱说实话啊，这个大家常听节目的朋友也能发现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哎，宋律师，我给他画，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女孩，
1: 啊，对啊，那个我想
0: 给
1: 他
0: 得花了几十万，恨不得、
1: 就是、
0: 啊，
1: 特别温柔的一个
0: 小
1: 妹妹
0: 女孩啊，就是说着说着我就幻想，哎呀，这个。哎呀，咋那就这啊？
1: 我咋没遇见这样的人呢？
0: 对啊，宋律师也会想，哎，你卡性别吗？你卡性别？当然，这都是玩笑话啊。就情侣转账这一块，什么520-1314之类的啊。咱们今天呢，再旧话重提，目的就是希望还是让大家提高这个认知啊，提高警惕。他说什么呢？就是和前女友交往的时候，他以这个什么付房租啊、看病啊、创业周转呢、 爷爷卖茶叶，但是这不是啊，
1: 那个是那叫啥杀猪盘
0: 诈骗是吧？
1: 啊，那是为了骗你的。
0: 生病的爸，瘫痪的妈，卖茶叶
1: 的弟弟，
0: 上学弟弟，还有卖
1: 破碎的他。
0: 哎，对啊，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吧，借钱。啊，不是，是要钱啊，是要钱。嗯，然后呢，绿泡泡也好啊，这个蓝色的那个软件也好啊，累计转款7万多。
1: 嗯，
0: 一读到这儿，我就真想说，真有钱，一个个的啊。嗯，7000多我能理解，7万多这下真厉害啊！
1: 7万多算啥呀？嗯，你现在花的比这多的有的是。
0: 啊，
1: 这7万多啊，有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
0: 嗯，
1: 啊，有的人处个3年5年的，花个7万多还想往回要，反正这
0: 啊，那你要是3、5年的话，
1: 那真有这样的。你3、5年你往回要，没事，你接着说，一会儿咱俩再进行探讨。
0: 啊，好啊，然后吧，有的呢可能就是备注了一下，说这个先借给你周转。嗯，有的呢就只有日常聊天说提到了这个借钱，但是没有什么书面的借条。嗯，然后呢今年这个2026年啊就分手了啊，然后我呢管他要钱，他说那你这所有的转账这都是恋爱期间的这个赠与嘛，这个是自愿的，
1: 嗯，
0: 不存在什么借款，就拒绝返还。然后呢现在这个听友吧就是有这个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啊，当然了，包就没有借条嘛。那有的就写备注了，有的没写备注。就想问问啊，情侣之间大额转账如何去区分赠与和借款？那我的转账能否认定为借贷，而且呢去给他追回啊？这也是个好问题，大家也确实是一定要仔细听一听宋律师给你们进行的讲解啊。
1: 那康康老师，你觉得这钱能要不？
0: 嗯，
1: 你觉得啥样的能要，啥样的不能要？
0: 首先。带备注的，咱说实话，这肯定就是借贷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像什么520了、1314了，啥标注都没有，就光机一转，
1: 嗯，
0: 这就费劲了。
1: 嗯
0: 啊，带有明显的这种数字暗号的这种的哈。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就光机转了5000，
1: 嗯，
0: 然后呢，就可能前言后语这个事了，就说了意思说，哎，我现在没钱了，能不能给我拿点钱？我这个要交房租。
1: 嗯，
0: 然后帮机拿5000了，说的那个。那这钱你就省了点花啊。
1: 嗯，
0: 那你说这种钱我认为应该还是可以往回要的。
1: 嗯，大概大体上差不多吧，我看你这也是可能法律节目做的多了，现在这个对于某些法律上的认知，
0: 嗯嗯，
1: 关于事实上法院怎么认定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基本上跟康康老师说的差不多啊。
0: 嗯，我顶多再补充一句话，就是可能说的5000块钱转过去了，
1: 嗯，
0: 哎呀有我在你就放心吧，你就勇敢的去闯，我

0: 直在变化。那你像这种赠与和借贷的区分呢，那就可能要结合两个人的聊天记录，还有这个转账的时候上面是否有这个备注。那你像有一些，那刚刚老师说的很对，520-1314，然后什么5200，钱再多的那个52000这种也有，甚至钱更多的520-1314，哎。那这
1: 不是，那也太多了，
0: 这就是纯有钱了啊！那人纯有钱，那真是，那你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1: 说实话，我也能写上520-1314，就是我点的时候，他老弹一句话，账户余额不足，
0: 那没办法哈、啊，这个。那你这不贫穷救了咱一命吗、嗯、要不然你说这到时候往回要不回来多闹心呢、嗯、
1: 我520-1314还行、
0: 嗯、对然后这种，那你像那也就是说赠与跟借贷的区分，那法院肯定要看两点呢，一是转账时候你们前言后语，就你们聊天时候的前言后语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意思表示啊、
2: 嗯、
0: 二是看你们转账的金额场景啊，还有这个支付的备注。那你像很多人他习惯性的备注一个、
1: 嗯、
0: 借款
1: 啊，
0: 或者说有一些人等我们看到的那就是给转一笔钱写着宝贝爱你么么哒，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特殊含义的赠与吗？那它可能不存在这个这个像520啊1314这种特殊的这种中文的这种含义啊、
2: 嗯嗯、
0: 但是你备注了一些这种话，那也能视为是你的赠与。但你要像前言后语都说，哎呀，就像康老师刚刚说，我最近有点就是周转不过来了，你给我拿点儿，
1: 那咋办呢？我生活无望了。
0: 啊、然后说、
1: 嗯、
0: 啊，那你像康康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你就大胆往前飞，我在后面跟着追，然后我给你转了一个
1: 有我给你托底，你就放心。
0: 那这5000块钱，说实话，咱就要看这5000块钱你们两个的关系了。那如果说是一个以结婚为目的的，两个人已经到谈婚论嫁了，然后我现在其实你说两个人都已经到谈婚论嫁了，甚至于说有的人他可能都订婚了啊，可能现在订婚不是很多啊，但是两个人确实到这个程度了，那人家给你转钱、
1: 哎、
0: 可能这个时候
1: 我稍微打一个小岔啊、
0: 嗯、
1: 就是只是很简单一个小岔、
0: 嗯、
1: 订婚这个事儿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不承认的是吧，
0: 他可能
1: 他只是更符合民俗，
0: 对
1: 不对？
0: 民俗上，但是你订婚之后两方不都商量这个什么彩礼啊各方面，甚至于有的人他在订婚的时候他已经交付了这个彩礼。咱现在、我不知道你朋友圈有没有朋友什么的，这个订婚有仪式的、也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
1: 是那倒是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这种仪式，然后
1: 可能张老可乐了，整两瓶，
0: 对，但人家还有的那种就是在那个桌上还有那个金首饰，有的还对，有的还摆了好多摞人民币是吧、
1: 嗯、
0: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更值钱的东西哈、
1: 嗯、
0: 那这东西你说它肯定是视为一种交付、啊、
1: 俗不可耐，但我很喜欢啊，
0: 嗯嗯，那人要给我也喜欢、
1: 啊、是
0: 别让我往出拿我可不喜欢
1: 极具视觉冲击、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要根据你们这个前后的这个意思、
1: 啊、
0: 当然咱们要知道啊、
1: 嗯、
0: 很多时候你做出的这个赠与，咱们要知道这个赠与合同自交付时这个赠与就生效了，如果说没有一些法定的条件跟理由，你这个赠与是收不回来的。所以说法律对这个东西认为你们之间的这个赠与是基于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那我正好查的判例，咱们有一些这个属于不属于指导案例吧，但是属于一些高级法院，这省级法院做出来的一些判例，认为如果说已经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某一些赠与可能是可以要返还的。但是如果说你们两个没有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一些小额的，可能两个人日常的花销啊之类的，可能今天俩人出去玩一玩，可能是女方一般往外掏钱，然后这个男方就给他转，然后人也不扫码啥的，女方来付哈。那这个时候你这种赠与是没有办法往回要了，所以说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怎么要，那这种还是要看结合你们当时的情感状况，然后还有你们的关系的深入程度。
1: 嗯
0: 啊，那这种的话，那就所以说有，如果说想往回要，考虑自己的这个情况吧。嗯，考虑。你说还有这种，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处了个3-5年，花了个7-8万。其实你要说3-5年，你花个5-7-8万，你往回要这事儿，说实话，我有点不理解啊。你要是说处个1年多，然后咣咣咣给人转了好几万块钱，我觉得这事儿你往回要可能还好一点。那你像有的人啊，真的是这种，就像电视剧

0: 里演的，这个算的一笔又一笔的，又你还得给我这个我的青春损失费，我这一个大小伙儿这么纯情的跟你处了好几年，然后给你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你现在你得还我，然后人女方啪啪啪啪啪啪啪拉出刀来了，
1: 嗯
0: 啊，你送了我一束路边的玫瑰花，我送了你一双球鞋，这玫瑰花价值20多块钱，你这双球鞋价值600-700，那你现在你来跟我要，来这算好账了，我把钱还给你，你把钱还给我啊，那这种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好看了啊，所以说大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那如果说哎呀，其实你说感情这个事儿能没有一点付出吗？尤其是可能这个现在也不分说像以前了啊、男的追求女的，现在也有很多情况是女的追求男的，那你说谁追谁的时候没点付出啊，或者谈恋爱的时候没点付出啊，所以说对号入座，考虑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否跟能返还或者说不能返还的情况能够挂钩，再决定下一步要不要起诉。
1: 明白啊，所以说刚刚宋律师关于这个事情也说得非常的详细了，那具体你的情况啊，到底适不适用于这种能退还是赠与，实在拎不清道不明，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记得添加线下的免费咨询的微信2463456，也希望帮助大家吧尽快解决相应的问题。那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就到这里，也希望帮助大家呢能够提高一些法律认知啊，这个关键时候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目前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哎
0: 你好。
2: 我这事儿吧有点乱，想过来问问。
1: 那您请讲。
2: 是这样啊，我有个同学是个男的，男同学，我们俩关系一直挺好的，然后跟他媳妇儿我也关系挺不错的。前阵子吧，他媳妇儿跟我借钱，说有急用嘛，我就借了14万5块钱给他。
0: 借了14万5，那你这个
2: 14万，
0: 那你这数也不小啊。
2: 当时也打了借条，也有那个转账记录啥的。
0: 然后呢？
2: 后来我跟这个同学嘛，就她老公，我俩搁一起。
0: 啊？嗯，不是，你等会儿啊，等会儿，我那个有点乱啊，我你等会儿啊，我捋一捋啊。你借钱给他媳妇儿，就是他媳妇儿也是你朋友，然后你跟你这个同学搁一块儿了，就是出轨呗，你俩算，我这么说可以吧？那你这个今天，我们这法律节目一下子变成这个故事会儿，这情感类的、啊。
1: 哎，那叫啥来着？婚姻保卫战是吗？
0: 差不多吧。那你这剧情有点密啊，没事，你让我缓一下。那你这个。那你俩之间这个是咋的呀？是借款呢，还是你自己心里这个过意不去呀？说想给他补偿啊？反正我这现在确实有点没反应过来啊。14万借出去了，然后你这算提前投资吗？你这是你这根本不是帮忙啊！你这我说可能不好听啊，你这不妥妥挖墙脚呢吗？
2: 不是。我也没想到这样的，也就是，哎，感情上的也有点控制不住。
1: 就是人家俩是夫妻的时候，你把这钱借给他了，是吧？然后借完以后，然后他俩不是夫妻了，然后你跟你那同学是夫妻了，现在是这意思不？
2: 现在他俩还没分呢。
0: 那你这边你是已婚吗？
2: 对。
0: 那现在啥情况？就是。他媳妇儿是怎么知道了？那你都知道了呗？就是你们四个彼此都知道了呗？那现在就啥事儿都你就已经控制不住了呗？就事情像朝着你不能控制的方向在发展了呗？
1: 就是、
0: 是这种情况吗？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人家就是现在就拿这事儿说事儿，意思就是你俩这事儿吧，这个不太光彩，然后你这钱也不想要了，
0: 是这意思吗？
1: 你自己明白咋回事？
2: 他就说这钱就不想还了，说让我把这钱给他当封口费，
1: 封口费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好，然后现在你就想问问宋律师说这钱能不能要回来，是吧？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两码事儿，是吧？
0: 啊，
1: 这个当然我们也得听听。

0: 宋律师怎么讲啊？
1: 你就想问我这钱能不能要回来？那现在就是说，哎呀，就是你们之间感情的事儿，我就不评价了啊。这东西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嘛。
0: 反正我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呢，是绝对能要的。
1: 嗯，
0: 从情理上来讲，
1: 对，
0: 你不好要。
1: 嗯，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我先给你捋捋这个法律关系吧。
0: 嗯嗯嗯，
1: 借钱是借钱，那出轨是出轨，
0: 对啊，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对，
1: 那你说人家。这事儿就是咱们总在这个节目里边提到了一个是什么法律关系，是不是？你就像说，那他欠你钱，你欠他钱，那不能说你直接找那个他欠钱的，就像银行之间这种哈，那你欠银行钱，他欠你钱，你不能让人说银行你别找我要钱了，你朝他要钱，你们这种不就是吗？不就这种法律关系吗？是不是？嗯，
2: 对，就是他就说的就是我一要钱他就要曝光我也不敢逼他呀。我拿这说事
1: 儿，你这不就属于有短处在人手里吗？那这能咋的？那他这叫啥？让你用隐私来抵债啊？
0: 虽然说咱不能同案而论，但是你说这玩意儿像不像？就是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家欠谁家钱，
1: 嗯，
0: 然后他上我家来要钱，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得不到钱就把我家门堵上了，然后整的我就高考毕业上不了大学了都。
1: 那，那这种确实就是两个法律关系。你说现在这个人家的原配啊，我这么说，人家的原配这叫啥？这叫用隐私，用你的隐私来抵债。那法律上肯定是没这个说法的啊，民法典上是写的很明白，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自实际提供借款时成立，你有借条有转账，那借贷关系是板上钉钉的，那他不还钱那就是不对的，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是不是啊？
0: 嗯
1: 嗯，
2: 但是他拿来出轨这说事儿啊。
1: 嗯，咋说呢？出轨这事儿吧，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你跟这个她老公之间的这个道德，说实话啊，有一点不对啊。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有一个判例啊，法官在里边说了，这种事情是道德所不允许的，挑战了道德的底线，我们法院在这个里边予以这个训诫和谴责。谴责没说训诫啊，予以谴责，这个是法我这个判决里边法院明明白白说的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不能成为他不还钱的依据呀，对吧？他不能因为你犯了错就把你钱吞了，这俩事儿啊，那法律上两个平行线，那谁也碰不上谁。但说实话，这个，哎呀，我姐，你这事儿办的确实，不咋地道啊。人家把你当朋友，你把人家偷了，那人现在。就拿这个事儿说事儿哈，虽然不占法理，但是你要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哈，那这事儿我觉得也没毛病。那人家拿这事儿，人家属于受害者呀，是不是啊？
2: 我知道我错了，他这14万块钱不是小钱儿啊，我这么多年攒下来的。
1: 是，那我知道你的希望是要钱，但是得咱把话说清楚啊，你的钱法律是可以帮你要回来的，那法你的错法律也会让你承担后果。如果他你起诉你损害赔偿，你可能要赔偿他精神损失，这是两笔账，各算各的。啊？
2: 他还能起诉我？
1: 肯定能啊，那为啥不能啊？那人民法典也说了，重婚呢，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那你现在的行为是啥呀？你这不破坏人婚姻呢吗？对不对？人家老公要跟他离婚，他可以起诉的，这不是你说的感情的事儿。那一旦人起诉，这上升到那个法律的事儿了。
2: 那我钱还能要回来吗？
1: 那你钱是能要回来，那你借条搁手呢，转账记录也在手呢。咱们一直节目里也说，借贷的这个两个条件的话，那就是，那个有借贷的合议，有这个转账记录，那证明交付，证据链你是完整的。那你他用出轨这个要挟你，属于胁迫，法律上的胁迫。如果说你在胁迫下放弃债权，那也是一个无效的这个民事行为呀，是吧？
0: 嗯，看宋律的调职一下就上来了，你这家
1: 这事儿，哎呀，你说这是今天你打电话，你说这你打电话，我也当你面我也说不出来啥。你这要原配给我打电话，你说我跟主持人我俩在这儿跟人原配，说实话啊，得给你跟她老公得骂啥样啊？那真是啊，狗血淋头的得骂的。今天这也是你当我面，我也不好意思那么说。 是不是？
0: 嗯
1: 啊，那你这事儿办的确实有点太不地道了。反正你这借钱的行为在先，但是啊，人家确实那多无辜啊。这事儿是你犯错了。那如果说是人家要犯错的话，你得那啥，是吧？你当时你说啊，没事，你要说啥？
2: 就是我现在说担心他要是曝光的话，我老公指定跟我离，我的家就没了，我以后咋面对家人呢？
1: 你现在想咋面对家人了？那你当初你跟人老公在一起时候，你想过自己的老公吗？你想过人家的感受吗？你那朋友的感受吗？
0: 咋说呢？这块我就拦一句吧啊，就是关于情感这一块呢，咱今天就不过多赘述了啊，因为我也能感受得到，其实我们这位听友呢也这个比较痛苦。咱说实话啊，就是说咱知道这个里边就是有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我们还是讲讲，就首先这14万确实是，从宋律师的言辞上来讲，我能感受到大概率是可以要回来的。
1: 是，
0: 但是这个要他也得分方法，得讲究策略，是吧？
1: 嗯，
0: 你要直接就跟人家说的啊，你这是这那，就直接来肯定不行。
1: 对
0: 啊，
1: 那你就别跟人
0: 怎么办？
1: 那你就别跟人发生正面冲突。那你就实在不行，你们这不都是朋友吗？你跟她老公是同学，那你跟她的话也是朋友，
0: 曾经都一起吃过饭。
1: 对，那你别跟她正面冲突，你们之间有没有共同的朋友啥的？找个中间人，跟着你们去谈一谈。那你得把这事儿整明白呀，钱是钱，事儿是事儿，一码归一码，是不是？那你就告诉他，那个，如果就是说坚持不还，那你真闹到法院，那个为啥不还钱？他就
0: 是
1: 他敢说、啊、我他因为他跟我老公出轨，那他说他的，那这东西他也不能成为阻拦你这个不能让他还钱的这么一个理由啊，是不是、啊、
0: 所以说现在这就是两条线啊，两层法律关系。
1: 对，
0: 一个是呢就是借贷纠纷，一个呢就是这个情感方面的这个咱也不说出不出轨的事了啊，这是另一回事儿。那现在就这个情况啊，这个怎么判，这个宋律师也可以讲一讲。
1: 那这种的话，如果说他当庭他跟法官说法官，那他跟我老公出轨了，这钱我就不应该还他，这钱他得给我作为我的损害赔偿，我精神损失。
0: 这也不可能。
1: 那也不能，那法官就得告诉他，你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借贷纠纷我这边该判，那你要觉得出轨对你造成了伤害，你自己另行起诉去，你不能搁我这儿用这个抵债啊。而且说他要拿隐私这么要挟你呢，
0: 也不行。
1: 那有的人不就因为这种吗，什么敲诈勒索又这那的，不都进去了吗？
0: 甚至可能就是说我把你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我发网上去，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
0: 这都是违法的。
1: 所以说这事儿吧，你得自己想清楚啊。
0: 对啊，所以我也想跟我们这个听友就讲一讲，就是我也能感受到你钱也想要，面子呢还不想丢啊，但是这种既要又要的话呢，肯定是不行啊。这个能不能要到钱，这个尽量保面子等等的事儿，你自己要考虑好。当然了，我们理想状态下是都得有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希望你呢，和我们宋律师积极的沟通啊。首先呢，就是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但更加的欢迎你在有空的时候啊，这个来到我们的线下律所。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来和宋律师呢当面的沟通，怎么去和人家协商，怎么去聊，哎，怎么既能保钱又能有面子，当然都是相对的啊，怎么能更好，还是希望你多和宋律师来交流，好吗？
2: 好的，
0: 好啊，
1: 有时间过来吧，把你的那个欠条转账记录啥的都拿来，我给你好好看看，这再唠唠，你这事儿确实闹心啊。
0: 好吗？
1: 先加微信吧。
2: 确实，我也是说这次之后你就不想再咋，他总教训我这事是这个心事。我
1: 先把这事
2: 儿
1: 断了吧，先断了再说。你俩别现在，人家都抓住证据了，你俩还在这儿连的，赶紧先断了再说吧啊。
0: 行，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啊解答到这里，也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的沟通和了解，好吗？
2: 好，2463456。
0: 没错啊，好，就为您解答到这里。挺有趣的啊，
1: 挺有趣的。
0: 这个
1: 你没觉得毁你三观吗？
0: 所以我说了嘛，我说其实都不用去非得去诉帮律所了啊，就是之前这个在节目上我也提到过，我说跟这个宋律师闲聊的时候也说了，说哎，说你就在律所你就待几天啊，这个每天天不一样啊，天天换个样，反正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大家这个节目听久了也是啊，越来越多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也会出现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别管这个怎么着吧，这个法律是法律，情理是情理，然后呢法。

0: 法律这东西两条线，咱就说句最难听的啊，就是说这十四万你借给他了，他必须得还你，但是他因为这个事儿说了我起诉你，哪怕说人法官最后判了你俩，你这十四万得赔偿给他，那也得有个来回，而不是说这十四万他就拿着了。
1: 其实
0: 就是说我必须得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
1: 你说人哈，就是对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出轨呀、八卦类的这种婚姻的纠纷哈、往往真的是会触动这个雷达。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案子、就是有一方就说另一方出轨了，然后确实也上门了、上门了之后
0: 抓现行了、
1: 抓现行去，但是啊没抓着
0: 啊、
1: 那个、
0: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说那个大、不能说大晚不大白天吧，就是下午
1: 啊，下午七点多去的，七点多上门的。
0: 那你这玩意儿正常人那个说也就是啥不干的，
1: 对，那你、然后那个法官就给那个当事人就呲儿了，说的你七点多去干嘛？你半夜十二点去啊？啊，谁半夜十二点在谁家那个溜达呀、办事儿啊？啊，你这不傻吗？然后说我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年法官，我啥没见过？那离婚的那种什么现场给我放小片的我都看过，你这长点脑子没？其实你说就是确实这种一旦涉及什么出轨之类的，有一方要抓住证据了，哎，这证据一提交，真是这个现场的人啊，对于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哎呀
0: 悔不当初。
1: 对，那真磕碜的，那是真磕碜的。所以说很多时候这种啊人就默认找律师了，根本这个开庭人就不去了、那确实、反正什么事都让律师默默的承受吧。
0: 行，说着说着还委屈上了啊。当然了，说归说唠归唠啊，宋律师还是希望借着这个事儿和后续的这点小小的补充，
1: 对，
0: 希望大家呢这个生活当中多多注意，
1: 把握住自己。
0: 哎，然后祝大家生活这个一切顺利啊！当然了，有类似的事儿吧，别管你是哪方的啊，你是哪个角度的，有困难、有困扰，都和我们取得联系啊。2463456，这个速帮别能的没有，帮就是帮大家解决困难的啊。当然，一定是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啊，合情合理的帮大家解决问题，你别整的不合理，然后硬帮你解决那不行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法律最讲求的就是什么？公平，对吧？哎，英文 balance 是吧？
1: 对。
0: 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2: Love Radio 92.7。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下午的5:41，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孙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添加微信24634456来和我们随时交流。当然，目前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再重复一下，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好，我们要马上迎进下一通的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有个事儿，我想问问。
0: 嗯，
1: 我家楼上吧，他私自改窗台，他占我家那个房屋面积了，然后牺牲不了，我能够起诉他吗？
2: 嗯，占你家面积了，那、
0: 他相当于动了你家的房顶呗，是这意思吗？
2: 对，就是、
1: 对，
2: 嗯，没事，你接着说
0: 啊。
1: 那你说现在，你说我们都闹得挺僵的，
0: 哎，
1: 去年吧，就因为这个事儿，还把我老公给打了。
0: 哎，
1: 当时吧，你说也报警了
0: 啊，
1: 但是吧，你说邻里间的事儿，哎呀，也就没寻思那个追究他。
0: 对，
1: 不是他家人也受到了警察的教育
0: 啊，
1: 你就能改。对哈，
0: 嗯，
1: 你说结果呢，一直都不处理，
2: 嗯，
1: 所以呢，我就寻思不行，我就走法律手段。你说我想问问，你说咱们这个栏目能不能帮我找个律师啊？给我提供点什么建议？
0: 嗯，
1: 我怎么能够打官司？
0: 嗯嗯嗯，找这个律师帮你打官司肯定没问题，
2: 肯定能啊。
0: 但我更希望的是，宋律师结合我们这位听友所提出这个问题呢，给大家也讲一讲，就是这个情况应该咋办、啊？
1: 对对对，
2: 这种纠纷呢叫做相邻权的纠纷。什么相邻权这事儿的话，咱们一听这个权利的这个名称就会很明白，相邻权嘛，那就是你们两家邻居跟邻居之间的这么一个纠纷。那咱们法律规定的是这个相邻权的话，你的这种什么排水呀、什么这种建筑啊之类的，你是不能影响到你身边的人的生活的。那你就像最典型的这个，可能在东北还少一点，南方楼上楼下晾衣服啥的，他们可能都伸出来晾哈，那种床单上都是水，然后滴答滴答滴，把楼下衣服啥都滴得湿了。其实这种就属于典型的这种相邻权的侵权。那你像你家这个，你家楼上私自的改造这个窗台向外扩建，那侵犯了你的这个对应空间。那或者说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在楼上安个棚子或者安个啥，直接影响了楼下的采光，这种都是不可以的啊。那你这种违反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合理利用不动产的法律规定了啊，那对你房屋的物权也是一种侵害啊。所以说侵权嘛，就侵在这儿了，侵害了你的这个物权的这个对于它的这个使用的权益啊。那咱们这个民法典也规定，那就是不动产权利人改造房屋时候不得损害相邻一方的合法权益。那超出产权范围的扩建、占用下层房屋对应空间都属于违法搭建，这个妨害你的物权了啊。那你们现在双方冲突已报警，那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啊、询问笔录可以作为你们这个双方因违建产生的这个纠纷。那如果拒不配合整改的话，那这一块不影响你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我个人建议呢，你这个民事诉讼之前，你可以向相关的这个住建部门去投诉，因为这种东西它伸出来了或者怎么样，它这种是属于违建的，或者说你也可以向消防去投诉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双管齐下。如果说这两方对你都没有一个整改呀、给你对他有一个整改的这种建议呀，或者说强制的行为呀，那你就提起民事诉讼吧。啊，因为这个警方也来了，消防也来了，住建也来了，那你仍拒不整改的话，那你根本没有办法这个就是通过其他途径整改了，那你司法途径可能就是你最终一个维权的方式了，对不对？嗯，那我觉得你的诉讼的话就可以就是判令要求，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那就是判令被告限期拆除违规扩建的这个窗台，恢复原始的 规划结构，那就是消除影响，恢复原状呗，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个违建这种侵权的行为给你家造成了其他的这种什么什么墙体开裂呀，采光受阻啊，房屋贬值啊，这种一系列的这个实际损失，你也可以一并主张。所以说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来啊，明白了吧？像这种的话，一般来说，像我们打了这么多官司的话，我们也打过相邻权的这种啊，可能是更多的是这种漏水，楼上楼下漏水，或者说他改造没改造好，房顺着房子漏水，那一般我们都准备啥证据啊？你最起码说你得证明这房子是你的产权证，是不是、啊
0: 嗯？
2: 或者说是没有产权证，你调一个备案的东西证明我是权利人。现场照片、视频，你清晰的拍摄他家当时这个扩建的这个情况，对你家造成一个侵权的情况。你沟通记录、聊天记录，或者说这个公安的报警回执、调解记录。啊，那这种像这种，如果说你投诉了之后，像消防啊、住建啊都过来之后，他们对你们有一个调解呀，或者说一个记录，都可以啊，或者是咱们开庭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现场勘查啊，那你这些都是你的证据。你这样，你看看你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证据，我不知道你记住没啊？你也可以加微信，加完微信让我们把这个发给你之后，你带着这些东西你过来。好不好？
0: 嗯，
2: 你过来，然后你要委托的话，咱们再具体细谈，好吗？
0: 嗯，
1: 可以。
0: 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好吗？
1: 3456，好，我记下了、
0: 嗯。然后通过微信呢，咱们和宋律师约一下，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线下见面，聊天想聊的更详细一点，好吗？
1: 嗯，好的。
0: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里，好。这个事儿虽然很闹心啊，但我觉得更多的希望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刚刚听友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邻里之间吧，不管咋样，不要闹得太僵啊。有什么问题呢？实在不行就诉诸于法律吧。啊，我觉得啊，整得太难看的话呢，说实话，这个也不好啊。咱不图别的，就图一个，首先咱先保证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啊，然后呢，有什么情绪化的东西啊，一些什么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啊，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解决。
2: 嗯，
0: 千万别就说的，哎，你看说上回把我老公都打了，那、说实话，这个肯定是咱就没有太坏的结果，应该是啊、也就是冲突了啊。但是你要说真有点啥意外，你这玩意儿。
2: 但我觉得啊、就是你刚刚说的呢，我不能完全的赞同
0: 啊。
2: 我觉得这个邻里之间呀，有的时候吧，你也不能太让。
0: 那倒是
2: 啊，你要太让，真是人柿子挑软，
0: 人善被人欺呀、
2: 啊。对，柿子挑软的捏，真就捏你头上了。
0: 啊、
2: 你这事儿，你说你闹不闹心，是吧？那人真要，反正我觉得这个，我看好像各个小区里边这种比较难惹的人哈，你看在群里边，
0: 哎，人都活，不能说活，人都生活的挺好。
2: 对，那人有不爽的地方，就有的在这种群里破口大骂的，那我看别的人也没有啥吱声的、甚至于说咱们看一些短剧、短视频啥的，我可能沉迷短剧了 然后也是
0: 沉迷某果是吧？
2: 对，这我看这种又不讲理，然后又那啥的，反而有时候生活的更好，往往这个。小区里呢得出现一个这种天选之子、就咱短剧里演的专门这人来收拾他的这种人才能，你说他这个邻居，你说咱今天打电话这听友、他要是那样的，他邻居敢吗？是不
0: 是
2: 你说你还得诉诸法律，折折腾腾的，你说你要强硬点他敢吗、他根本就不敢。所以说这日常啊、交往也是个度，也是个度呢，这个度你不能让人欺负了、不能让人拿捏了。你说你让人拿捏了之后，你自己又找律师又花钱，
0: 所以说
2: 又那啥的，是吧、
0: 所以说咱们不欺负人，但是
2: 也
0: 尽量别
2: 人
0: 欺负。没错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回答平台上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挺简单的，所以说我们赶紧讲一讲啊。这个为啥说简单呢？大家听听就知道为啥简单了。他说：“你好，宋律师，我入职的这个外包公司合同呢只写底薪啊，但是绩效奖金呢已经给我发5年了啊，每3个月一发，最近吧，这个咱这个政策好，国家政策好啊，国家涨社保，然后他上个月就跟我说了，意思说要给我降底薪。那说白了，你社保这些东西涨了，底薪一降，还是给你发了一些钱，那谁能同意呀、对吧？那国家给我的补贴，国家的政策，你在这旮旯给我调底薪的、然后这个季度的绩效奖金，哎，就都不给发了，因为我没同意吗？ 然后把我约谈去了，说要么就降底薪，要么就没有绩效，反正你自己选。我说那我肯定都不接受，这是常人最正确的做法啊，
2: 对，
0: 绝对不能接受。然后他就说，哼，那反正默认就是不给发绩效奖金啊，本来合同里也没写，反正。然后我说那我要找律师啊，他说反正也没写合同嘛，就像我说的，没这个绩效啥没写合同里，不受法律保护，让我找。但我确实我俩这么聊的时候，我也没留心眼，没录音啊。请问这个有可能告赢吗？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你能举证有这个正常的绩效的这个分发，
2: 对。
0: 而且就是有这种稳定的记录，仨月一发，仨月一发，仨月一发，那写不写合同，他都得给你发。
2: 嗯，这
0: 是吧？
2: 康康现在真行啊，到时候来我们这儿找康律师好了。
0: 嗯、
2: 说的很对，你虽然没写到合同里边，但不代表他不受法律的保护。
0: 哎、
2: 那你正常举证，三个月一发，三个月一发，月月发底薪，完每三个月发绩效。
0: 对，
2: 你这东西你举证到那个法院了，法院能不问他吗？仲裁能不问他吗？
0: 为啥不发了？
2: 你为啥这啥钱呢？完了，然后啊，
0: 因为社保涨了。
2: 对，你是。社保涨的是你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这个东西啊，
0: 哎、
2: 你不能从这个员工身上找补啊，对不 对？所以说这个是违法的。如果说他要是辞退你，那这可好了，这属于违法解除。
0: 哎、又得了，
2: 他要是你自己走，那行，咱被迫要解除，咱要恩呗、是不是？都五年了，
0: 你说
2: 我估计你要有绩效啥的，工资也不能低。
0: 对，你说谢谢公司啊，知道要放十一长假了是吧？
2: 给我
0: 攒整路费呢，在这儿、啊、
2: 给我来一笔啊，
0: 都知道。
2: 开心一下，
0: 对，都知道这九十月份这是旅游非常好的两月份啊，这是公司给你强行的让你出去玩一玩啊，但是这都是开玩笑的话，希望大家有类似的情况也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了，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85671234。当然更直接更有效的也是宋律师最喜欢的方式，就是来到线下啊来面谈，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今天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2: 再见。
0: 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清晰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3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七夕快到了啊，给女孩选礼物呢，赶紧看一看，瞧一瞧。选礼物呢，主要是好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哎，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希望带来的这块表呢，可以和大家呢有一个不一样的碰撞的感觉。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女表，有些东西吧，一上手就不一样。这天梭呢，瑞士表里的课代表啊，百年老品牌，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来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就特别的踏实。今天我们带来三款，首先是银盘钢带款的，配罗马数字刻度的，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场面都 hold 得住。棕皮这种白盘的啊，是柔和显贵，温柔且有力量。那绿皮带白盘款是法式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平时3500块，今天1299，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场啊！当然了，我们也想呢，就是说除了女孩、男孩送女孩之外，女孩呢也能为男孩有点准备。所以说，我们也有超级有质感的天梭的俊雅男表、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两款，同样是1299啊，性价比拉满。然后呢，搭配女表凑成情侣对表，满满的甜蜜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200块，卖完无补。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就像大哥来自于庾澄庆和黄龄的现场版《祈求》。

0: 92.7。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107.7. No music, no life.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Love Radio 92.7。
1: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霜满天，
6: 行间弯会
7: 亭曲蛙声一片。
8: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1: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9: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看着马上到七夕了，下周的时间就是我们的七夕节了。那今天呢，我们商城宠粉福利放大招，雅诗兰黛的明星修复五件套直接抄底价开抢，修复抗老提亮维稳全拿捏，全都是专柜常年断货的狠货、啊、平时呢单买一瓶精华就要上千，现在整套拿下来才是799的价格，七夕专属福利。那雅诗兰黛呢，作为全球的数一数二的美妆大牌，它呢火了几十年，不少的明星博主呢都是它的忠实粉丝。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这套修复五件套，里面可以说是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明星单品，包含了经典原版的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以及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和我们的小棕瓶眼霜15毫升，和我们的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依然是搞定了洁面、补水、抗老和修复。他们的明星成分呢是二类酵母，可以说是美妆界公认的修复王者，能深入我们的皮肤底层，帮我们的皮肤构建起保护墙。像我们的换季敏感泛红的时候，熬夜啊，皮肤暗沉呢、啊，用它都能慢慢的调回来。那今天的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再不用你剁手了，我们七夕的李玉洁雅诗兰黛系的修复五件套，全都是大正装，只要799，不到800的价格，一次带走5个大正装，平时想都不敢想。因为呢，咱们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和落地费，享受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才能给大家799这样的优惠价格。正品保真，买店可溯源，效期呢是到28年。限时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啦。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3: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4: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5: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2: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5: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2: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6: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7: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9: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0: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Can I get an amen in here?
11: You gotta ask me. Yeah, I'm going to party. Where am I going to make friends? I need a lover.

0: 早上的7:4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有没有在抖音当中刷到过类似的这个视频哈？说如果给你一个亿、啊、或者说如果给你这个几千万、让你的朋友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会劝阻他呢，还是马上就让他去呢？
1: 必须马上让他去啊。
0: 假如说给你1000万
1: 啊，
0: 让你的朋友去无人岛生存一周。
1: 对啊，
0: 就是里面可能什么各种各样的猛兽全都有，你决定马上做什么？
1: 给我1000万
0: 啊！给你1000万，
1: 那我立马送他去啊！哦、你好好活着，回来我请你吃饭。
0: 让他拼尽全力呗。
1: 对
0: 啊，回来请你吃饭，人差那顿饭了。再说人家不一定能有这个机会吃这顿饭了。看得出来，小乔对这个。金钱的渴望以及对朋友之间友谊的漠然。
1: 我有一个这样的友谊，他才能替我完成这件事。
0: 哦，
1: 我要没有这样的朋友，谁替我完成这件事啊？
0: 啊，就是，
1: 友谊情比金贵。
0: 哎呀，这歪理邪说。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这个刷到这样的视频，或者说做这样的美梦？其实是对经济自由的一种渴望。
1: 哎，你想经济自由吗？
0: 废话，你在那儿。
1: 那你要是经济自由了，第一时间你会做什么？
0: 经济自由第一时间出去玩。先不说辞职了，万一钱花光了呢？
1: 你都经济自由了，你还怕花光呢？
0: 哎，那可不一定啊。你得看他给我多少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唯一对钱不感兴趣的是谁吗？
1: 谁吗？
0: 是马云。马云说了，我对钱不感兴趣，钱对于我来说一无是处，我最怀念的永远是自己做乡村教师的时候。
1: 哦，有钱人都会这么说。
0: 给撒贝宁老师气的那表情的，在旁边那都不知道说啥好了。那如果说有一天啊，这让你经济自由，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1: 那昨天呢，我在找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二时间，都不是第一时间，第二时间，
0: 第二时间，
1: 然后我就想，我突然不知道想做什么了。
0: 完了，你这个人没有梦想。
1: 我突然不知道想做什么了。
0: 啊，我知道我第一时间干嘛了。
1: 干嘛呀？
0: 我先去上个羽毛球课。你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我这个特别喜欢打羽毛球，但是我没有去这个进修吗？
1: 为什么？
0: 就因为现在羽毛球老师忒贵了。妈呀，现在羽毛球老师1小时260啊！
1: 260啊！
0: 啊、
1: 哦！你给我130，我教你。
0: 那也贵。不行，我给你30，你教教我不行吗？还有就是羽毛球，我觉得已经很贵了。然后我前段时间打击到了网球，
1: 啊，网球
0: 更贵。
1: 网球贵吗？
0: 网球更贵。
1: 怎么呢？
0: 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啊，这个大家喜欢做的事情，它都蛮贵的。你像打网球啊、攀岩啊这些，都得花费不少的这个金钱。
1: 其实你看，你一直喜欢这两项运动，我有一项运动没有涉及到，就是高尔夫球。
0: 哦，
1: 我一直想打高尔夫球。
0: 那更贵。
1: 他们说高尔夫球一个球是7-8块钱，还是多少钱？
0: 你去吧，你去学一下。
1: 我怕给我打破产呢。
0: 所以说哈，其实这个有一天经济自由，我们想要干的事儿很多。今天我们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如果说有一天啊，你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
1: 聊聊这个话题啊。
0: 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2张。
2: FM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3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